真系冇听过宝你咁，同佢啲结婚你咁。那个我手里边的那个叫啥馒头，那个啤酒汤不错，那个汤饭都不错，那个手里边的差不多出来，那个然后这里呢，那个。